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徐良夜探金凤岭准提寺，在外头偷听这帮贼谈话，正赶上小韩信张德莲问飞毛腿。

0: 高兴。你那店怎么黄的？你这刀怎么被人抢去的？高谢闻听，把桌子一拍，嘿，气死我也！各位，要提起这件事情，真是意想不到啊！我高谢不敢说是英雄，可是数年来我独霸一方，从未吃过亏呀。我不明白什么叫打败仗，打败仗什么滋味我不懂，哪知道遇上了个白眼眉的徐良，嘿他妈，这小子天生是个怪物啊！你要瞅他的外表，整个吊死鬼儿，貌不惊人，可这下这能耐可邪乎啊！跟谁学的呢？浑身上下尽是消息，俩手一发全是暗器，刀法也特殊的惊奇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我的锐气，我跟徐良要一交手，简直就不知那北在哪边了，心就发乱。结果店房让他给烧了，金丝大环刀也让他给夺起了，弄得我无家可归，漂流四方啊！想起往事，怎么不叫人可恨？徐良啊，迟早有一天要有人能把他抓住，我先上去砍他三刀，咬他三口，方消我胸中之气。他说的还真是实话。徐良在外边听着暗笑，心说这辈子你也甭想着没事了。群贼听完了也点点头，哦哦，我高掌柜的，你说的是不假，你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呢？那个白眼眉就有那么高的能耐？哎哎，不服高人有罪啊！真有能耐，将来我们在座的各位，那就许碰上他，到那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说的话是真还是假。刚说到这儿，桃花沟的大寨主并判官周瑞说话了：邓大哥，各位，高掌柜的说的一句瞎话没有，一点都不过分，我有切身的体验，我那桃花沟倒霉不就倒他手了吗？也是那个白眼眉呀，说他一身消息那太对了。你说我那蒙汗药太灵验了，在他身上就失效，瞪眼瞅他咕咚咕咚喝下去了，别人都麻醉他没事儿。结果我们上了当了，把他抬进桃花沟，他奔他又蹦起来了，这顿揍，火烧桃花沟，好悬没把我给扑了到里头，幸亏我俩鸭子加一个鸭子，我仨鸭子了，不然呢我今儿个跟大伙儿就坐不到一块儿了。哎呀，他妈这小子才邪乎呢，我那桃花沟，哎，我的桃花沟，哎，我跟高掌柜的一样心情，如果谁要抓住这个白眼眉的老西，我上去咬他八口，我扒他的皮，把眼睛抠出来，叭叭当炮踩。这群贼成了诉苦大会了，这顿骂徐良啊！老心儿听着不但不生气，还暗笑，心说叫你们骂才好呢，这个我做的就算对了，你们骂的越带劲儿，我做的越对。这群贼正骂着，旁边花面判官周凯说话了：“我邓大哥，咱们吃是吃，喝是喝呀。”您可真得注点意啊，引以为戒， 您多咱要遇上这个白眉毛，您可千万多加小心，莫掉以轻心，不然非吃大亏不可。我邓飞熊也不知道打败仗什么滋味，就凭我掌中冰铁大铲纵横武林好几十年了，我就没打过败仗。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什么人物我没会过吧？我怎么就那么不忿这白眼眉呢？他才20挂0的年纪就有这么高的能耐，他无非坏水多鬼点子多，把你们大伙都给赚了而已。要凭真才实学，他未必是贫僧的对手。我呀还真想及早见见他，用我的大铲把他拍成肉饼。哎，他还吹上了。正在这时候，靠右边有一个人咯咯咯咯直乐，大伙儿一看谁呀、啊？我谁这么笑这么难听？后来一看才知道，江夏三鬼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其实在座的人数他没能耐，地位也最低，但房叔安嘴好，到哪块儿了？一般不跟别人抬杠，净说拜年的话，所以呢大事小情还都短不了他。有的时候他还说上句儿，邓飞熊跟他交情也不错，一看他乐，邓飞熊这脸就沉起来了。我方大爷怎么了？你笑老僧夸口不成？我邓大哥，我怎么敢呢？吓死兄弟也不能干那种事儿。我笑跟你们是两回事儿。哦，那说说吧，你笑什么？我各位，我给大伙儿讲个故事。大伙儿，去，谁听你讲故事？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不，我这故事跟大伙儿都有关系。方才你们提到这个徐良吧，你们知道徐良是谁儿子不？他是川山署徐庆之子。废话，谁不知他是徐庆的儿子？你说这有什么用？哎，别打断我说话呀，我还有下情呢。你们知道我跟徐庆什么关系不？大伙一愣，方爷，这事儿我们还真不清楚。你跟徐庆还有什么瓜葛吗？
1: 当然啦，
0: 要不怎么我要说话呢？原来我跟徐庆啊，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此事不是大无意而已。但我们俩人私人的交情啊，那可非同一般呐。你们都知道吧？徐庆开了个同庆铁匠炉，数年前打死人命逃门在外，那么些年他躲哪儿去了？还不是躲到我家里头了吗？哎，我一看他怪可怜的，我就把徐庆收养在家，年供柴月供米呀，我养活他呀，我对他有救命之恩呢。后来徐庆感动得无可无不可，趴到我的面前磕响头，说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报答呢？我说算了，肩膀头齐为弟兄，五湖四海结朋友，这算个什么呢？后来徐庆说了这么办吧，我有个儿子叫徐良，你要不嫌弃的话，我把我儿子过继给你，管你叫爹，你看好不好？生养死葬， 迟早有一天你要不在世上，让他披麻戴孝顶灵摔盆摔罐做大孝子。

那徐庆还真没忘恩，把我接到家里，像恭敬老太爷子似的那么恭敬，亲自端茶捧水，亲自下厨房给我做饭，还把那个小梁子叫过来了。小梁子是谁？就那徐良啊，叫到我眼前跪下，管我叫干爹。哎呀，我一看那孩子长得太难看了，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哎呀，尤其两道小白眼眉跟个小吊死鬼差不多少，干不叽呀，身上皮儿包着骨头，我看着还怪可怜的。就这么的，我收了个干儿子。我曾经在徐青家住了些日子，亲自教这孩子练基本功，像他怎么下的腰，怎么踢的腿，小开门连环炮，这都我教的。你看事隔多年，你上哪能想到去呢？你看这徐良这小子还真出息了，还这家伙在武林之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看当初那样一捅鼻顶多长，七八岁还尿裤子，那人就完了。看来真没地方看去，人这变化也太大了。我乐的是什么呢？一是没想到这小子能有出息，第二你们都怕徐良，我说我不怕，我想他七八岁他也懂事了，多攒他见着我，那我一沉脸他得哆嗦，我叫他干什么得干什么，我要一提往事，他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就得管我叫干老。这事儿我说各位服不服？群贼一听，哇，全他妈乐了。哎呀，张大连乐的肚子都疼。我方爷，你是不是喝多了跑这冒猫来了？怎么咱们处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听说过你提过这件事儿呢？这事儿我听着新鲜。你什么时候到过徐家庄啊？你什么时候救过徐庆啊？我说你简直太能骗人了。哎，我要说瞎话，我要骗人，天打五雷轰，车压马踩，我就得横死。行，反正你拿起誓也不当回事，你爱怎么死怎么死，我们就不信有这么码事儿。你不信呢，等多咱见着徐良，他肯定得管我叫干爹。山西宴，徐良就在外边听着呢。你看说别的他不生气，等房叔安夸夸其谈，满嘴胡说八道，可把徐良给气坏了，心里说话，个王八绿悄悄的，和这个小子这张嘴可够松的，我爹爹从来也没提过这件事，这简直太能胡编乱造了，这个大脑的瓜子，我非得狠狠教训教训他不可。徐良算恨上他们，可再往下听，他们就不说人话了，哪哪哪的姑娘好，哪哪哪的媳妇好，怎么调戏的，这话就不能再听了。老心儿一想啊，我耽误的时间不短了，我绝不能平白把这帮贼给放掉。今天虽然没有燕飞白菊花在这儿，我把你们收拾了，也算给老百姓除了害了。徐良想的是一滴了哟，上了房了，噌就跳到天津当院。道院里徐良喊了一嗓子，爹，你个王八绿悄悄的，屋里面的贼人听着啊，山西人徐良来了。你看徐良这声还挺脆呢，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屋里听得闷针呢，简直晴天霹雳一般。这帮贼一听，哇，开了锅了。西巴大头鬼房叔安一听，我的娘哎，妈，这老心儿怎么来了呢？这他听见我说那些话没？真要听见，我这大脑壳就保不住了，滋溜，他钻到一张桌子底下去了。其他的贼赶紧把身边的灯光吹灭，噗

0: 飞毛腿高谢，并判官周瑞、崔豹等人腿肚子都转筋，大脖筋都嘎嘣嘎嘣直响啊，让徐良都吓破胆了。哎，邓飞雄稍微紧张一阵，马上恢复了平静，回手从小和尚手中拖过大铲，来人，点起火把，本院里他，别让他跑了。人多势众啊，大伙一起轰，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量全队都冲到院里了。贼人呢在北边，徐良在南边，界限分明啊。再看孤单单冷清清，就是白眉徐良老哥一个，这面好几十号啊。群贼一看不是徐良是谁呀、啊，高谢、周瑞等人不敢往前凑合，都往后退，躲到邓飞雄背后找个保护伞。邓飞雄一看，呵，我说我这帮弟兄太叫人失望了，平时杀七个宰八个都不服不忿的，怎么遇上个徐良吓成这模样了？嗯、哎。邓飞雄倒提大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徐良近前，把大铲一横，呆，阿弥陀佛，丑鬼，你是徐良不成？
1: 嗯，啊，这是啥戏呢？我说我可胆儿小啊。你不要叫唤好不好？啊，把我吓着怎么办？
0: 丑鬼，少要耍贫嘴。我且问你，今天你夜探金凤岭准提寺，所为何故？
1: 啊，你问这事儿，那我就告诉你，今天晚上来了，我要办三件事。
0: 第一件是什么？
1: 我找着我那好朋友燕飞白菊花在这儿没有？我怪想他的。我打算把燕飞请到开封府，包的人拿铡刀把他铡了。第二件事情，我听说有个孙二秃子吴月娘逃走了，这是国家的要犯，哪能随便溜达呢？我打算把他们两个人逮捕归案。第三件事情呢，我是冲各位来的。我知道你们小名都是贼呀，人间的祸害，留着没用。老西子打算把你们全都收拾了，给老百姓除害。哟，
0: 好小子，心高妄想啊，恐怕适得其反。今天老僧要接过儿子狗命。
2: 这邓飞雄有点挂道劲，就是方才谈话呀，让大伙把他气的。他的大话扔出去了，收不回来了。今天呢，想当众人之面显显自己的本领，把大铲无动无飞，奔徐良就下了绝情了。老心儿一想，人家人多，我就老哥一个，力在速战，不能拖拉，要一拖拉把我这点劲儿给耗没了就麻烦了，需要我干的事儿还多呢。因此徐良一反常态，今天动手没开玩笑，抡起金丝大环刀，这是接驾相还，就下了绝招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怪不大伙都捧他呀，这丑鬼是果然厉害呀，这怎么办？他这脑袋胡思乱想啊，就走神了，这一走神他倒霉了。可徐良呢，一边打着一边盘算。徐良一瞅这坨可够大的，300来斤，哎呀，你说这裤腰带 系在肚脐下边，这边别扭不别扭？徐良就冒上坏水来了，打着打着是刀里加镖，拽出一只大辽花，他这镖叫金镖，不是金银铜铁的金，是一斤一两分量那个金。您没看电视剧吗？他打的那镖是小薄片，也就是一两二两，撑死不过三两。徐良这镖每只上秤腰都到一斤，分量越沉越不好打呀，因此叫金镖啊。老仙拽出之后一转身，啊，招打辽花，那真是直拿打打，砰！正关的金箍托头，邓飞熊的肚脐眼上头，太下个扎的，光上了镖尾巴，前边整个进去了。邓飞熊觉着不得劲儿，大叫一声，扑通，他啦啦啦啦啦啦，仰面摔倒，就好像从六层楼上扔下个大行李似的。他正手刨脚蹬的时候，徐良往前一跟步，刀光一闪，噗，人头砍下。你看徐良啊，说是说笑是笑，那够狠的。群贼哗二次开锅，是四散奔逃，这才叫树倒猢狲散。走得晚了，命保不住了。老仙徐良上了房，有心追，又一想啊，这么多人我追谁呀？哎，分出主次来，那女贼不能让他跑了，那秃子不能让他跑了，这是国家在名册的要犯，别的先跑了吧，我也没工夫追。就这样，徐良专追这俩贼，这俩贼可倒了霉了，我哪儿跑？让徐良一塌腰就追上，飞起一脚把孙二秃子踹了个狗啃屎，像拎小鸡儿一样给拎回来。那个女贼跑出去没半里地，让徐良撵上一脚踹到屁股上，也摔了个狗啃屎，拽头发给拖回来。徐良把他们捆好了，搁到院里头了。好了，我这口气还是没出来。这杨飞、白菊花这个小子跑到哪儿去了？怎么这帮贼都在，他不在呢？我找一找。拎着刀，他挨屋搜。其实啊，还有几十个小和尚都跑了，全是空房了。徐良搜来搜去没有啊，又回到正中央的大殿。老仙往桌上一看，想起来了，哎呀，我没吃饭呢。那会儿天没黑的时候，我就饿得不得了了。虽然狗食剩子，吃一点吧。就这么，徐良啊，挑吧挑吧，捡吧捡吧，没动筷的东西，扑了到一个盘子里头，拉把椅子往这一坐，一口酒一口菜的，他吃上了。吃完好干活啊。老仙徐良吃着吃着，就看眼前这盘子直跳舞，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这酒杯也乱蹦。我说要闹鬼是怎么回事？老仙徐良心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后来他往桌子底下一看，闹了半天，桌子底下还藏着一人。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山西宴徐良 大闹金凤岭准提寺， 惊走了群贼，这帮贼呀，别看平时趾高气扬、吹五喝六，但是一见这徐良，就像那耗子见猫似的，魂儿都得吓飞了。徐良现在的名气就这么高，山西宴有点饿了。 到屋里找点吃的，发现这桌子只跳舞，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住，像烙死狗一样给拽出来了。借灯光一看，呵，那个王八绿悄悄的，闹了半天是你。谁呀？江夏三鬼第三鬼，细脖大头鬼房书安，就是方才在屋吹牛皮的那位。闹了半天，房书安就这么大能耐，人家别人都跑了，他吓得动不了地方了，钻这桌子底下了。可徐良一想，这小这张嘴可够损的，是方才在屋里头，非说他是我干老，非说他跟我爹是好朋友，满嘴胡说八道啊！尽管是假的，今天我也得报复报复。他把大关刀在房树安的脑门子上蹭了几下，蹭蹭蹭，当磨刀石了。房树安好像没拉裤子里头，到了现在一点咒念都没有，趴在地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啊！一边磕着头，一边说好话：“我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爷爷您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得了，我是最没能耐的一个，爷爷您杀了我，把您的宝刀都沾污了，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我下回老也不敢了，我一定做好人。”哎，你看房传这个嘴可好使快，跟连珠炮一样。这一顿白话，徐良心还真就有点软了。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方才你在屋子说的那番话，是谁给你编的？还是你自己编的？你跟徐庆到底有没有交情？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干儿子？不是，没有这么回事儿。我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这哪是嘴，我这是放屁呢，这是。爷爷，他为什么我要编这套瞎话呢？您是不知的内情。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这帮贼最是利眼，谁也瞧不起我，我本身又没能耐，怎么办呢？我就编点瞎话唬唬他们，我是用大话拍这帮贼。没想到您老人家神通广大，全都听去了。您饶了我吧，往后我老也不敢说这种话了。徐良一看他下面模样，汗顺着下巴壳直往下滴的，说的是实话，确实这家没什么能耐。你瞅你背那小片刀吧，心说把他放了算了，真把他杀了，沾污自己的宝刀。可又一想，不行，太便宜他了，这么把他放了，往后他的贼性难改。徐良一伸手把房书安的鼻子给掐住了。哎呀，受不了，您小点劲儿。房书安，今天我就饶了你这条命，不过可有一样，我得给你留一点记号，往后随时随地，如果你再胡说八道，二罪归一，我再要了你的性命。你想干什么？我把你鼻子拉下去。哎呀，别介，您把我五官损坏，往后我怎么见人？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正说着呢，徐良冷不丁的大欢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凉丝丝的刺儿，把这鼻子头就给他烧下去了。说鼻子头，本来房传的鼻子就不大，几乎整个都给了下去了，把房书安疼得一蹦好几尺高。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当时变味了，什么原因呢？
他没鼻子不兜风啊，这边撒气，他能不变味吗？满地都是血呀，这方栓疼的不知道怎么好了，一看徐良把那鼻子扔地上了，他伸手趁热乎劲儿又捡起来了，这路安呐，心酸黏糊糊的，还许能粘住呢，这不笑话吗？安半天也没安上，徐良还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何苦的，要早知他这么痛苦啊，给他拉口就算了，何必把鼻子给他削掉呢？但是追悔不及了，房川到现在这嘴没停住啊，仍然磕头，我谢谢恩公，恩公您饶了我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我那是胡说八道，从今以后我一定学好就是了，我爹呀，您饶了我吧。徐良一看也差不多了，好吧，方叔啊，这回我算记准了，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一骂我，你一骂我就到你眼前，到那时候啊，咱们再算账。滚！哎，谢谢爹，爹，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再念再念。没影了。哎呀，徐良望着他的背影，一阵的好笑啊。回过头来一瞅，这屋都是血，也没法待了。往外一看，天亮了。心说把本地的官府，我得找着。这还有俩犯人呢，让本地官面送到开封府。书说简短，到第二天中午。徐良把这些事儿全办妥了，官府接手之后，重新准备囚车木笼，把这秃子和吴月娘推到车内押往开封。后来呢，包大人根据他们的罪行，用铡刀把他们铡了。与本书没有多大的关系，咱不必细说了。和金凤岭准提寺，这是贼窝子，官府当然不能罢手了，到这掩埋尸体，打扫血迹，把这座庙官家也接收了。徐良啊，办这个事儿又耽误了一天的功夫，等办完了脑袋一凉，哎呀，我此行的目的干什么？是抓燕飞白菊花啊，干这些事都是节外生枝的事儿，跟我没多大关系呀。不行，我还得继续捉拿燕飞。但是大海茫茫，好像海底寻针一般呢，上哪儿去找去呢？徐良一想，哎，我接茬奔南边走，多打听点儿。背不住就能把这贼碰上。就这样，徐良背刀是继续奔南出发。南边这天呢，变化特别大。哎，这阵正晴着，说不定一会儿来块云彩就得下雨。徐良正赶上这个天气，走着走着，西北千天乌云翻滚，老心儿抬头一看，呀，要下雨。说个下雨就刮了风了，风过之后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哇，大雨下来了。徐良呢，由于追赶燕飞没带着防雨的东西，这一浇是浇个透心凉啊。徐良想，不行，得找地方避避雨。他一手抱着头，眨巴眨巴眼睛往前面学嘛，当然脚底下没停着，等跑出三里多地是漫野荒郊，他发现靠着道边树林里头有一座庙宇。中国这庙啊，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不管南方还是北方，叽里嘎啦哪儿都有庙，
光在这上头花那钱就无可统计呀、啊。徐良一看有庙，这事儿好办了，我先到里避避雨吧。就这么三蹦两蹦到了庙前，你看那庙修的还不错呢，还有院套，这门开着，院墙已经坍塌了，有的地方还比较整齐，墙头上都是荒草。进了院一看，正中央神鹿，这神鹿年久失修，也坑坑洼洼的，院里的也是荒草，证明无人经管。再往前走就是大殿，徐良就进了殿了。到里边一瞅啊，好嘛，闹了半天是祭古寺。顾名思义，祭古寺就是谁家死了人了，没来得及掩埋，先在这儿停放。谁家里没事摆死人呢？但是这祭古寺也年头不少了，没人经管，非常荒凉，和尚老道一概皆无。里边有供桌、香炉、拜殿，上的尘土都多厚。徐良揉揉眼睛，回头一瞅呀，靠着庙的左边并排放着五口棺材，四大一小，大概是四个成年人，一个半成年人。哦，我怎么找这么个地方？哎，备雨吗？先忍着吧。徐良往外看看，这雨啊，一半会儿还不能晴还。他把供桌上的土掸扫掸扫，把这香炉呢，里边的尘土和香灰扣干净了，往桌上一放当枕头，往上是一躺，闭目养神。这心里啊，就想白菊花的事儿，琢磨它能落到什么地方。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这一下雨心里一腻歪，再抓不着白菊花，连日的乏累，老心困了，眼睛一闭睡着了。这一觉睡的也不知有多长时间呢，后来被冷风把他吹醒，他打了个冷战，赶紧坐起来了。因为那身上都是潮的，也没有换身的衣服，哎呀，觉着身上不得劲儿，赶紧下了供桌，抻抻胳膊，踢踢腿，活动活动腰眼儿。到门这儿一看呢，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月亮就好像一盏天灯，照的地上掉根针都能捡起来。看看三星，离天亮也不太远了。老心儿一琢磨，干脆我再睡一觉，等大天大亮的时候再走也不迟。就这么样他又回来了。可这次躺下他没睡着，脑袋非常清醒，正胡琢磨呢，就胡听见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巴嘎巴，哟！徐良绞着脖子一冒凉气儿，夜深人静，片野荒郊，这声从哪来的？好像就在我脑头上。老七轻轻坐起来了，闪目观瞧，可把他吓了一跳。这头一个白叉棺材，棺材盖开了，木头蹭木头发出的音响，里边坐起个人来。你说这玩意儿吓人吗？尽管徐良有能耐，他也是个人呢。徐良就觉着头根有点发炸，心说我不相信鬼，世界上根本就没鬼，可不信不行，怎么看见了呢？正在这时，里边蹦起那位来，直奔徐良就来了。徐良慌慌忙忙，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模样，
就

就发现挺大个子，戴着大尖帽子，穿着白袍子，腰里头好像系着麻绳，手里不是拿个哭丧棒，也不是什么，挺长舌头。这吓人劲儿就甭提了，把徐良吓得一拨了脑袋，跟立起来，就徐良蹦院里去了，这鬼也跟出去了。没跑出五步去，徐良暗中好笑，心说我怕什么呢？江湖人什么招都有，这个也是其中的一行，装神弄鬼，我怎么还怕呢？想到这，老仙转身回来，飞起就一脚，把这鬼蹬了个仰面朝天。哎呦我的妈！这一嗓子刚露馅儿，可把徐良给气的，噼啪削他一顿嘴巴子，拧过胳膊把他蹬在脚下。你个王八绿球球的，你干点什么不好？你装神弄鬼跑这吓唬人来？这是我胆子大，这要胆子小的非吓死不可。你看绿球球，你看绿球球，啪啪！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爷爷，您饶命！您听我说。徐良一看呢，又遇上个嘴儿好的，不打他了，他跪在徐良面前。谁知说这玩意儿真假的？家里如何如何困难？有多少孩子？怎么斋戒无门？良心丧于困地，所以呢，才到祭古寺这装神弄鬼？一问他还头一回。徐良想算了，有房叔安那个事儿，徐良觉着后悔。你说真给他来一刀，他说的是真的呢？尤其现在这穷苦人的确也不少啊。算了，让他把这套衣服脱了，把装鬼的这位真给放了。这回徐良可好，也睡不着了。他把这衣裳抖了抖了，还觉得挺高兴。心说这大尖帽子有1尺5高啊，大概他根据戏台上自己做的。这大袍子就是白布的，缝的粗针线活，还有根白带子，的确还有一条哭丧棒。徐良一看这哭丧棒不怎么的，不要，给扔棺材里头了。唯独使徐良高兴的呢，那他这舌头弄得不错，有铁丝编的挂钩能套耳朵上，把这真舌头能伸到这假舌头里边，稍微一吹气儿，滋滋还直叫唤，里边还有个哨。徐良一想，得了，我留着吧，迟早也有用的时候，不该我露面，我就化妆改扮，装吊死鬼儿啊。咱还别闲着，现在还叫试验。这徐良性情顽皮，把尖儿帽子、大袍子、腰带子全都穿戴好了，然后把这舌头他也挂上了，一吹气儿，有意思。徐良心说呀，咱活动活动吧，放他睡觉睡得不得劲儿，怎么这骨头节不得劲儿？他从院里就蹦到街上了，在街上又蹦到院里头，正在这折腾的时候，隐约约听见旁边有脚步声音，不过离着挺远。徐良以为耳音差了，等蹲在地上仔细一听，是还不是一个人。忽然听前面有人说话，咋？我说你要死怎么的？怎么步你都迈不开？你再不走，打死打打啪！哎呀，我走呢。干什么呢？徐良听声音是奔祭古寺这儿来的，老仙不爱管闲事。迈步啊，他就进了庙门了，轻轻地把庙这个院门给关上了，拿身子一看，那庙门上的都劈裂了，左一条缝子右一条缝子的，往外看清清楚楚，外边往里看可看不见，因为他在背阴这地方。徐良屏息凝神，睁一目瞄一目往外瞅着，

外头来仨人，两个劫差，一名罪犯。这俩劫差长得五大三粗的，有个黑的个子，有个矬胖子，斜背着包袱，背后背着刀，手里拿着水火无情棍。这个罪犯可倒了霉喽，脖锁脚镣，手铐子，三大件的刑具，难怪他走不动啊。徐良往下一看呢，这脚镣子也有30斤沉，就这玩意儿坠的还能迈得了步吗？那铁链子在地上拖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走到庙前，这罪犯实在走不动了，扑通坐下了。二位，我实在走不动了。那个黑的个把嘴一撇，问你说什么？走不动了。走不动也得走。咱们刚出来多远啊？你说这一路之上，你哼哼嗨嗨，磨磨蹭蹭的，看这意思，你诚心跟我们哥俩过不去。我可告诉你，公子，事到如今呢，你把你过去的身份你都忘了，你现在不是公子了，你是国家的罪犯。再告诉你，你这条小命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可之间呢，你走不动怎么的？起来，非走不可。二位呀，你们就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二位不信，请上眼，我这脚上全是血泡了。这俩当差的蹲下借月光看看，可不是，哎呀，那大炮都像栗子似的，血肉模糊。徐良也看见了，心说话，哎呀，人呐，别犯法，要犯了法就不是人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呀。正在这时候，那俩当差的咬了咬耳朵，你别看徐良没听见他们说什么，看他们的表情不怀好意。就见那大个子一转身回来了，公子，真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我说你这个罪得受的哪天呢？公子，这么办吧，咱商量商量。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咱再往前走好几千地啊，把你这两条腿走烂了，走折了，走没了，也到不了地方。你何苦受那灵罪呢？方才我们哥俩商议商议，干脆咱来个痛快的，我们就把你宰了就得了，你也省着受罪，我们也省着麻烦。我少爷，你觉得怎么样啊？二位不可，我有十大的冤枉，二位不是不知道。哎，别说这个，你冤不冤的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干这种活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干脆你就认命了吧。说着话举起无情棍，叫下棋，毒手。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